0: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施工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人。
2: 告诉这位，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安全距离缩到80码，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4: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5: 你打过仗吗？
6: 段副连长，
2: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4: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2: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4: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司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7: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4: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7: 是。
8: 是。
7: 报告，是马副司令。
4: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9: 15军적영능선에서도잘싸웠어삼각산전투는우리가미군보다강하다는걸증명해줄거야
10: 적영능선내가원했지그런데우리가왜미국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해야하는데미군사상자를줄이기위해서그럼한국군목숨뭐아무것도아니다뭐그거야
9: 야왜겁나
10: 내가뭐가겁이나
9: 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겁나고중공군팔중대는무섭잖아이새끼야
10: 뭐가겁이나미국놈들이나겁이나겠지우린팔중대를해치우려고여기온거야
9: 그럼네말처럼팔중대전멸시켜미국놈들처럼겁먹지말고새끼야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长，
0: 我不在。
3: 他不在，
0: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帅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

0: 清淡，周记捣蛋，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他说：“你们的，可能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

0: 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曾家轩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1: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2: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级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3: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那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4: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5: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就他伸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2: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3: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的话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

0: 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就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1: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
0: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尺寸材料，给那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1: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0: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后来查原因了，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放成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7-8个参数，必须有7-8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0: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方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你先这上面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再一挪挪7次，从上面数就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方，做除方，对不起，没有这么简单了。
1: 为了更快的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术讨论会上嘛，就一般由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

0: 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1: 有人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住到10点11点以后，他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像看脸色吧，那也不能大火气的。那公司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2: 邓稼先经常去看的子弹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邓稼先拿着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0: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0: 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周日上午，一部名为《小镇琴声》的话剧正在当地文化礼堂上演。一群小蚂蚁般的农民梦想着像白鹭一样飞翔。
1: 打一架钢琴，
2: 打钢琴，
1: 你疯了，你就是一个木匠，你当时打家具啊。
3: 我在江南钢琴厂。
0: 这是根据洛蛇小镇农民造钢琴的真实故事改编，其中主人公阿德的原型就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王慧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洛蛇人，祖祖辈辈都是做农民。那么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扶农了，一毕业就开始学木工。
0: 洛蛇，杭嘉湖平原的一座水乡小镇，自古以来就享受着鱼米之乡的安逸和富足。这里自古出木匠，以盛产能工巧匠而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已经是洛蛇镇玻璃厂厂长的王慧林，正在寻找着更大的商机。
4: 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去，那么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让他帮我介绍一些适合乡镇企业发展的项目，那么他就

0: 我属小的玩具钢琴，我说玩具钢琴呢，这个利润太少了，不适合我们做一个企业来生产的，所以说要做，我说我就要做大钢琴。
1: 不满足于做小生意的王慧林到上海考察市场，细心的他发现上海市场钢琴奇缺，甚至排队抢购钢琴。这给木匠出身的王慧林提了个醒，我为什么不能造出真钢琴？
2: 笑话，造钢琴，
3: 造钢琴，
4: 造钢琴，
3: 那是我们乡下人该干的事儿吗？
0: 当时呢，发达国家的钢琴家的拥有量已经达到了25%以上，那么回顾我们中国呢，刚刚起步，家庭拥有量几乎是零。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琴棋书画，琴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1: 王慧林始终觉得，对于擅长木工手艺的落舍人来说，造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近1500架，反对之声不无道理。
0: 8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玻璃厂当厂长，所以说钢琴的研发是在玻璃厂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个农民到底能不能造钢琴。
5: 钢琴没看到过，怎么生产？投资出来了，设备在哪里造？机械加工以后，比方说我还要原材料采购，牵涉到化工、纺织、木材，方方面面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的。
1: 由于宽广的音域和绝美的音色，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需要300多道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才能制作完成。王慧林意识到，要让这木头盒子发出美妙的旋律，绝非易事。而在那个年代，会造钢琴的师傅都聚集在国营企业里。
0: 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人才。当时呢，我们朋友介绍接触了上海的技术人员以后啊，我们来来去去不知跑了多少次，因为他们是在国营企业里面的职工，是吧？要到我们乡镇企业来，我会告诉他们你要直接来的，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说我跟他们1万块钱的生活保证金，等于是预付了他10年的工资。
1: 王慧林用优厚稳定的待遇，终于留下了上海的钢琴师傅。谁也不会想到，农民造钢琴不再是天方夜谭。
0: 这个技术人才挖到我们乡镇起来，当时来说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国际政府部门的重视。那么后来，在上海的《文苑报》这个发表了这个署名文章，就是说人才流动利大于弊，应该坚持。
1: 这场人才争夺风波的拍板定音，却推开了国家人才流动的大门。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可即便如此，一批从没接触过西洋乐器的中国农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这一栋楼呢，以前就是84年的时候，我们洛索玻璃厂的那个办公楼，上海的那个工程师过来以后，他们就住在这栋楼的3楼，对面的房间他就是工作室嘛。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四字当中是一张牌子画动画，什么都没有的，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材料的采购、设备采购什么都是非常的困难。
5: 那时候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包括老师傅他们自己进来出来，他们也是叫拜师一战了，他们也决心一定要做出好的钢琴。
1: 从手工绘制的图纸开始，湖州钢琴厂蹒跚起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4台样品伯牙牌钢琴生产出来了。
0: 我们通过了浙江省科委鉴定会的鉴定，到外的再

0: 再一次评价我们的钢琴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么南京艺术学院的易伟芳教授，他亲口对我说，你们现在生产这么好的钢琴，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外国专家面前扬眉吐气了，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钢琴了吧。那他就说我们也扬眉吐气了。胡竹钢琴厂这个牌子在这个时候就正式挂牌。这个地方呢，已经38年时间了。
1: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群不走平凡路的农民，已经开启了一段与那个奋进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商业传奇。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时间，2公里长的东直街30多家钢琴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完整的产业链和低廉的成本，让洛舍钢琴声名远扬。
2: 洛舍这个镇真的是很神奇，只有18000多人口，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做钢琴。84年开始的这一家钢琴厂，这是一颗种子。2000年之后呢，我们洛舍钢琴厂这时候如雨后春笋，最多2000年左右就有46家了。
1: 小镇上钢琴虽多，却奏不成一首和谐的乐曲。快速无序的发展，一度让作坊加工出来的钢琴质量停滞不前。面对小镇钢琴的现状，新一代钢琴人金文英希望从提高品质入手，他也效仿前辈的做法，从国外请来了调音师傅。
3: 这个饱满，共鸣很好，对，共鸣很好。
4: 这里已经来了11年了，刚来的时候呢，农村嘛，以前的人就欧洲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差异有点差很大，发展有现在变化很大。钢琴也是一样，整个都上起来了。

0: 刚跟现在十四年差不多吗？一定能忍，情深永信。但是最重要的，钢琴呢不是玩具，这个是艺术品。
1: 我从小就是听着钢琴声长大的，
2: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啊，可能每个人都会弹一两首钢琴，他们家里可能从事的也是跟钢琴有关的行业。那38年之前呢，我们的父辈他把钢琴从上海带到了我们湖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钢琴之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一台钢琴所需要的8000多个零部件，都能在我们洛舍生产和采购。
3: 3 months to make one upright piano.
4: One piano.
3: Yes.
4: And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one piano?
3: More than 100 people.
4: More than 100 people.
3: Yes.
5: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农民，能造出如此美妙的钢琴，调出如此精准的琴音，弹出如此动听的琴曲。
2: 我们现在呢，每年大概有5000到6000架的钢琴销往全国各地。像最近比较销售旺季，我们的员工都要加班加点的来赶制我们的订单。
5: 在洛舍，钢琴俨然就是一个传奇。从最简单的装配开始，如今已经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培训、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园区。30年间，洛舍小镇追求品质、坚守匠心的造琴之路从未停止。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洛舍有了更强大的朋友圈。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看到这个契机，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与上海钢琴厂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合作。上海的品牌加上浙江的制造，进行了优势互补。
5: 让洛舍钢琴成为享誉全球的品牌，是金文英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王慧林们的毕生夙愿。
6: 我们洛舍钢琴啊，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钢琴之乡，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皇帝不负有心人。我的梦想是我们洛舍钢琴推向全世界，在世界走向这个美丽的乐章。
7: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美丽的事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能够造出既有中国特色的，又有中国品质的，有中国气质的一个民族品牌。
2: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它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5: 到今天，中国每8架钢琴中就有1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20000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上虞区上市公司发展座谈会举行，
1: 上虞制造闪耀杭州，多款具身机器人亮相国际大赛，
0: 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加速推进，路面摊铺施工有序开展，
1: 问诊购药一键搞定，粤惠保惠民服务再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政企同心，携手共进。5月18号下午，2026年上虞区上市公司发展座谈会举行。与会上市公司围绕企业发展、产业趋势、创新转型等方面深入交流，畅谈感想，分享心得，共谋新局。区委书记钱灵江出席并讲话，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程程、阮成华、冯世凯、蒋金祥参加。钱灵江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全区上市公司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点赞。他指出，上市公司是上虞最具影响力、最具信用度、最具竞争力、最具成长性的企业队伍。全区目前共有上市公司21家，数量位居全市第一、全省第七，形成了享誉全省全国的资本市场上虞板块、上虞现象。近年来，全区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发展主力军、产业主支撑、创新主引擎作用，在上虞高质量发展中功不可没。钱灵江强调，要赋能提质，全力支持好、服务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区委区政府将办好518上市企业日活动，将其打造成政企同心同向、上市公司引领发展的重要载体。围绕培训交流洽谈，高质量举办跨区域主题培训周，建好用好凤凰助飞基金，助推政企共赢共进，在新增千亿级市值企业、北交所及科创板上市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钱灵江希望全区上市公司扛起担当，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担当有为，发挥上市公司生态圈作用，主动参与双百行动，引导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做优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现代化产业，在打造国际化链主型企业上担当有为，放眼全球立足百年，坚持把根留在上虞，在抢占技术制高点、扩大品牌影响力、掌握标准制定权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快成长为国内有地位、世界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推动创新生态建设上担当有为，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主动对接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建设，为上虞打造科技成果

0: 场化应用基地，汇聚资源，贡献力量。钱连江指出，上市公司联合会是广大上市公司的娘家，要紧紧围绕服务自律规范提高的基本职责核定，提升联合会服务质量和水平。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上虞区凤凰行动三年实施方案，路演凤凰助飞基金，并征求有关意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本次大赛以“智企未来，场景无界”为主题，是浙江首个聚焦真实场景应用的顶级机器人大赛，吸引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曹鄂江经开区组织杭州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等企业携多款产品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
2: 展会上，上虞展区集中亮相翼飞圆形柔振上料工作站、9张哨兵智能警务巡逻机器狗、灭火机器狗、华裔诺宝2号工业机器人、致远精灵 GI 数据采集机器人等多款明星产品，有可实现每分钟完成80到90个工件上料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在易燃易爆环境作业的防爆机器人，还有可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多模态数据采集平台，展品覆盖工业生产、公共安全等多个应用领域。现场演示吸引大量观众驻足，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技术特点与应用场景，不少参展商表达了合作意向。近年来，我区正积极打造上虞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锚定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高顶目标，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遵循整零并重、场景先行、空间集聚、科创赋能、生态共建思路，加速集聚头部企业打造标杆场景，完善产业业态，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向集聚集群城市迈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机械轰鸣，一派繁忙，部分路段水稳滩铺与沥青铺面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路面施工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施工现场，滩铺机均匀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技术人员全程监督严控松铺系数、碾压变数等关键指标，实时监测压实度、平整度等参数，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面对工序衔接紧、质量标准高的挑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员机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实行多班组、多工作面并行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本次施工路段聚焦关键节点，同步开展水稳基层滩铺与沥青面层铺设。水稳层作为路面承重基石，严格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与行车舒适度。作为上虞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出行环境、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路基、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滩铺正分段有序推进。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严把质量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上虞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入夏以来，中暑、肠胃不适、蚊虫叮咬等夏季常见病高发。绍兴专属惠民医保月惠保推出每月最低0元购药福利，药品快递到家，不少市民已体验并点赞。这项举措切实减轻了日常用药负担。
2: 月惠保有政府指导，商业保险公司承保，面向全区所有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除大病住院医疗、特殊靶向药报销等核心保障外，今年重点升级日常用药保障服务，将惠民触角延伸至市民日常购药场景，覆盖大多数夏季高频药品，完全匹配家庭备药需求。原价150多元的热门常用药，根据用途适配感冒发烧、肠胃安舒、止泻清润解毒、五官皮肤护理等6大类专属药包。基础版参保市民用了优惠和报销后，价格仅29块钱左右，就可备齐一个品类的夏季。

0: 及家用药品。升级版参保市民可每月免费领取指定常备药包，实现零元购药。参保市民只需关注月惠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互联网门诊专区即可免费在线问诊，医生开方，享受购药补贴，药品有京东或顺丰快递配送，足不出户完成备药。自实施以来，月惠宝从大病兜底拓展到日常用药惠民，已成为我区多层次医疗保证体系的重要补充。参保市民可通过官方渠道申领夏季药包，安心健康度夏。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深入挖掘本土慈善故事，传播公益正能量，擦亮善行上虞品牌，近日区慈善总会正式成立慈善通讯员队伍，并举办首场专题培训。来自全区慈善冠名企业、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公益项目合作单位及社会组织的100多名通讯员参加。
3: 活动现场举行了慈善通讯员聘任仪式，通讯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各自的公益初心、从业感悟与后续宣传工作思路。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队伍成立为契机，立足自身岗位，扎根基层一线，全力当好善于慈善故事的忠实记录者、正能量传播者、公益事业推动者，让更多人看见慈善、了解慈善、参与慈善。活动还特邀区融媒体中心原副主任、区慈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吕万九开展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培训课程紧扣慈善宣传工作实际需求，结合丰富鲜活的新闻案例、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为全体通讯员带来一场干货满满、针对性强的宣传必修课。接下来，区慈善总会将以这支专业宣传队伍为抓手，持续做强慈善宣传阵地，创新慈善宣传形式，擦亮善行上虞公益品牌，全方位传递慈善温度，传播公益力量，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爱心善意，汇聚全民参与慈善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前不久，绍兴市绍虞杰华化工有限公司因排水量增加，现有排水设施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对此，区排水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量身定制扩容改造方案，助力企业稳产扩能。
0: 杰华化工是杭州湾绍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点化工企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其污染排放量持续增长，原有排水设施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区排水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排水管网设施设备运行状况，了解日常排水量及生产实际需求，把企业存在的短板和实际诉求摸得一清二楚。
4: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是10多年前、20年前吧，每天排水量只有300方的。后来在其余的局部就是发展了，可就有800多方了已经。明年啊，年初啊，可能要新项目要上去，可能要水量要新增1000多吨啊。目以后的排水量可能不适应目前的管网。
0: 在实地走访研判的基础上，排水公司结合企业下半年新项目投产计划，制定专项扩容提升方案，进一步增强企业废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完全匹配企业扩产和新项目投产需求。
5: 下一步就是在企业那个环评资料提交之后，我们确定之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管道啊、流量计啊、一些监控设备啊都配套的一些都更换上去，为全区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贡献水务力量。
0: 业者以来，区排水公司坚持下沉服务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涉水难题，为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提供坚实水务保障。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精准帮扶，做实做细配套服务，护航园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为展示建筑专业办学成果，展现学生创新活力，并深化校企合作，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办了2026年建筑设计展开幕式及优秀毕业作品顺江奖学金颁奖活动。
2: 活动当天举行了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颁奖仪式和顺江奖学金颁奖典礼，由校企代表共同为获奖学生颁奖，以此表彰优秀，树立榜样。优秀作品获得者及顺江奖学金得主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他们在学术成长与专业创作中的体会，表达了对学校培养

0: 一个尺一个横，所以
1: 好了。
2: 哎，高老师啊，高老师，来来来，把妈给记录一下哦。
3: 同学们，给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高老师。
4: 同学们好。
5: 把我们扔上，两天就好了。
3: 哎，来，先交学费了。啊，
6: 来来来。
3: 刘大强，玉米面15斤。啊。赵四海，土豆20斤。哦。王美琴，木鸡1只。啊。来。李雪晴，小米20斤。赵长兴，茄子12斤。
7: 刘小强，土豆10斤。
8: 哎，怎么不进去上课啊？你叫什么名字？
9: 梁满敦。
8: 梁满敦。哦，你是3班的，是我们班的，怎么不进去呢？没交学费。没关系，你先进去，先去吧，一会儿我来点名。
10: 嗯。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
11: 请问您是华老师？
10: 啊，娃发烧，刚去镇上给他打针去了，还好，现在不烧了。
11: 哦，我是高嘉玲。
10: 啊，知道知道，高老师，哎哎，你先上课吧，啊。

哇！哎，你看的这些书都哪来的呀？图书馆啊？那儿什么书都有。你还没去过图书馆？你能去看看去。来，给你个大的。

0: 哎，大头，周老师，哦，高老师，咱那个两板凳呢？
1: 满对，满肚子都煮圈了，喂猪了。
0: 哪来的猪啊？
1: 村委会送的，每年一个村送一头猪。哎，要到了年底卖了，不发老师的工资了吗？来，拿上，啊，来，你了。

0: 高老师啊，
1: 是，
0: 咱们学校呢，一直没派来校长，哎，我原先最大，在学校待的时间最长了，大小事嘛，都是我先说。啊，
1: 你说。
0: 啊，那先说学费的事啊。今天的，一共收了759玉米，258斤面，8筐土豆，含荤菜。12只鸡，按照老规矩呢，我们每个人每月有个15折的粮食补助，啊，5个村送来的猪呢，年底卖掉以后啊，留出给学校买教具课本的钱，啊，还要补发老师的工资啊。
2: 哎，周老师啊，那别的课怎么分配啊？
0: 10万课，
2: 比如说体育课啊什么的。
0: 3个班的体育课你都上了吗？你看给我们2个，谁都上了。
2: 那还有别的呢？

0: 像美术课啊、音乐课呀，
1: 没让我开，
2: 从来没开过。啊，
0: 我以前呀教过一阵子儿歌，后来生孩子的时候嗓子哑了就停了。你这个嗓子不哑也教不好，五音不全了，你教歪了还不如不教了。你还生我嘞？你教的那个美术画个鸡蛋都画不圆嘞。<笑>哦，华老师、周老师，我是新来的。
1: 没有教学经验，你们都是前辈，都是老教师了，以后多帮帮我，多带带我。我虚心跟你们学习。
3: 高老师，你太谦虚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县中学的高材生，大学预考都通过了。哎呀，你这个文化水平嘞，比我强多了，我都能教，你就跟我问题了。
1: 没事，你上课以前练一下，哦，你头天啊，先自个儿先练一下，做做功课了。 啊，教娃娃不能马虎了，哦，你看看这一对粮食了，咱可不能对不起那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了？

0: 这几本啊，我都看完了。咱樊老师说的观点啊，基本靠谱，你也拿去看看啊。
1: 好，
0: 哎，说不定咱俩的观点不一样，到时候咱俩争辩啊。
1: 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啊？
0: 《浮士德》。
1: 是什么？
0: 歌德的《浮士德》。

0: 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在中国有一条江，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
1: 长江。
0: 河是什么河？
2: 黄河，又叫做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是黄河儿女。同学们，你快去忙去啊！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一起念一遍啊！预备。

0: 哎，怎么停了？车又坏了？没坏。那咋停了？你坏。什么我坏？你自己想。我怎么坏了？
1: 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今天天气晴朗，没有雨，温度在24度上下，适宜晒粮食、晒红枣、晒被子。晚上稍凉，各乡村注意防秋寒。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2: 你看，亚萍。
3: 四喇叭。
2: 哦，我刚从广州回来，从我朋友手里买的。
3: 咱们县就这一台给你用，真的？这得多少钱啊？哎，
2: 只要你喜欢，多少钱都值。
3: 你刚才就这样大摇大摆进来的？啊？
2: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3: 这能说什么？这我自己掏钱买的，怕啥嘞？
2: 那你自己花钱买的，你自己留着，送给我干什么呀？
3: 我这是专门为你买的嘛，喜欢不？
4: 不喜欢，那我拿走了啊。你快走！行，不会用，问我。走了啊！走吧，你。高佳玲啊。 你的经费申请报告先留在我这儿啊，有机会我会递上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很难批，不是有钱不给你。你也知道，咱们现在教育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啊。今年又为了落实村村有小学的政策，在齐家峪和孟河镇又新建了两所小学。哎呀，经费那已经是严重的透支，真是。
5: 一分钱都没，哎呀，这裤兜里啊，比脸都白了。哎，没办法，马
4: 股长，其实我们学校真的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那墙皮都掉了，土坯都露出来了。上课的时候声音大一些，那直往下落灰，土坯要是砸下来，学生很危险的。
5: 我了解，情况我完全的了解。啊，不止你们一个学校，别的学校早就曝光，我也催过，但是呢。
6: 一个东北皮，
7: 赵局长，等我一下哦！
6: 佳玲，先这样吧。哦，
7: 赵局长，等等我！赵局长，柯南，
6: 佳玲，咱多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了！听说你当民办教师了？
7: 是啊。
8: 坐坐坐，上我那坐会儿，快快快！以后没事啊，你就都来我这儿坐坐。
9: 乔振，你咋了？
10: 这些东西我二姨不收，说都是土货，卖不出去，没人要。
8: 啥意思嘞？
9: 想给学校买点体育器材，还想买点墙灰，把学校整修一下，太破了。但是这些土特产卖不出去，换不了钱。
8: 我看看哈，核桃、红枣、茄子、苦瓜。家里，这车东西想卖多少钱了？
9: 我主要想给学校买一点墙灰，15袋吧，然后再买点篮球、排球、乒乓球啥的，再给学生们买点课本。你看要多少钱？
8: 篮球嘛，你就不用买了，我送你。墙灰一袋5块钱，15袋75。
9: 这总共下来也得100多了，
8: 我一共才50。

0: 这样，你这车东西吧，我收了，给你七十。你收了？你忘了？刚跟你说我在哪工作。哦，对，供销社。我们供销社是干嘛的？就专门管收货卖货的嘛。你不找我找谁去？
1: 对啊，你在供销社工作。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把东西给我拉到供销社去，跟着我摩托车走啊。
2: 嘉玲哥，你真有好运气。
1: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1: 因为我不是你口中说的坏人，我是好人，好人就有好运。

0: 高嘉玲，你干啥呢？创作呢？你写啥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小学课文啊，你这干啥呀？怎么了？哎，高嘉玲，你读没读过《朦胧诗》？喜欢谁的？哎，我跟你说，我也睡不着了。快，哎。 我得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朦胧诗。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我在想，这个朦胧诗主体框架和当代语境的关系。
1: 我跟你说。

来，过来几个人，把这个平板出台给支起来。来，立二号，来垫上。

0: 喜欢你们高老师不？
1: 喜欢呀。
0: 你这个小滑头，该不会是看着你们高老师在才这么说的吧？
1: 才不是的，我们高老师脾气特别好，我从来不骂人，而且他还教了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
2: 团队，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0: 祖三，彩旗。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这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不知道规矩啊。
1: 我找个人。
0: 小宁，找谁？哦，
1: 陈秀丽，社会学系的。
0: 什么事啊？
1: 我给他送个东西。
0: 等了给。曾秀丽，陈秀丽。你找我啊？
1: 哦。
0: 哦，不用着急还呢，你现在有钱了？
1: 有了，家里寄了。
0: 哦，那好。那你还我钱了，你这个月还有饭票吗？
1: 嗯，有的。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哎，对了，上海的餐馆很贵的。你还是少去餐馆吃饭，你要是以后没钱结账的话，我可没钱借你了。
1: 啊，是，我会节约的。
0: 嗯，那再见。

0: 大家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好，同学们，现在往身后看，是不是墙上有很多白色的框框啊？是。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把你们手中的农具、猪草筐，还有手推车，都放到自己的名字下，好不好？
1: 好。
0: 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快。
1: 在这儿，
0: 哎，找到了，大家过来。

0: 大侠，来，黄美琴。 好，哎，李超，连到。
1: 这个高老师没考上大学，可惜了。

0: 同学们，我们这一堂语文课啊，就在院子里上。现在大家坐直了，跟着老师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咱们朗诵古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离离原上草，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梁满对儿，你的东西呢？梁满对儿，他没来上学啊？

0: 给劲儿！哎，黄部长，啊，下班了。哦，刁局长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听说这个你们商业局新进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1: 怎么想给亚平买一辆？哦，
0: 不是，是这样的，今年的转业干部啊已经下来了，嗯，我刚刚安置好。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想买自行车，下乡方便。我想问一问，这个手续方面，就是这个指标还要不要啊？
1: 转业干部用不着指标。再说了，你黄部长的事儿还用什么指标啊？放心，下周一上班我就给你办了。
0: 啊，好，那就谢谢了。我可是等你电话啊。
1: 包我身上。哎，黄部长，要说你们家亚平啊，

0: 真是个好孩子。哦，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那普通话说得也好呀，那广播上的声音多好听啊！人一点都不娇气，你看今天周六，他一点都没闲着，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哎呦，洗衣服、晒被子，太勤快了。
1: 刁局长，你儿子也不差的呀，在供销社里干得风生水起，听说都当了这个门市部主任了。
0: 哎呀，还行还行，不过啊，还是比不上你们家亚平的。黄部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你们家亚平。哦，要是你们是本地人，我就想跟你们结亲家了。
1: 那我可高攀不起啊。
0: 没有，是我们高攀，我们高攀。对了，黄部长，我听说从你们上海对口支援来陕西的干部，从今年开始要陆续安排回上海工作，是真的吗？
1: 这个你从哪儿听说的？
0: 哎呀，黄部长啊，就冲着亚平，我呀真的不愿意你走。
1: 不错，我都在这儿，我都习惯了。这我喜欢这儿。
0: 哎呦，那太好了。哎，黄部长，你们上海人吃不吃这个？
1: 我们上海经常吃这个叫爆炒米花，还用它做米糕呢。
0: 对，
1: 亚平从小吃大的。哎呀，
0: 太好了，来，这盒给亚平吃。
2: 不，你自己。
0: 不，我给亚平吃。
2: 我自己去买。
0: 您别跟我客气，你说，
1: 亚平，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亚平啊，爸爸，你怎么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1: 到底还是没有瞒过你呀。
3: 你不是说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吗？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他把我们抛弃了，让我永远都忘了他？可是你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1: 好，爸爸今天就把本应该告诉你的事情统统讲给你听。

满队儿，在这儿呢。满队儿，这几天怎么没去上

你好，梁大哥。你是不是不让满墩儿去读书啊？满墩儿是我们班学习最认真的孩子，他是爱读书的。满墩儿，你告诉你爸爸，你是不是爱读书？ 梁大哥，你就让满墩儿去上学吧。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将来是讲知识的时代。你如果现在就不让他念了，他小学都还没毕业呢，他将来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才。

0: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满多尔现在的命运。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把他的未来给堵死了。
1: 孩子大了会怨你的。江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念书？是不是因为学费？

0: 那就是说，他爱的并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总体来说，在感情上，你妈妈是做了牺牲的。但是自从生下你之后，她就开心了许多。
2: 从你5岁的时候开始，她就教你练功跳舞。
1: 我能感觉得出，她把你当做了她自己一生唯一的精神寄托。
0: 那后来呢？
3: 哎呀，我们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不再跳舞了，因为名声受到了影响，被处分了。然后我就报名参加西北建设，把你也带来了。
0: 那妈妈现在在哪？
3: 听说出国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亚萍啊，爸爸现在是一点都不怨恨你妈妈了。到西北的这几年，我也慢慢理解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个作家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之处只有几步。这句话让我很有感慨。
4: 这个梁大哥怎么就不懂道理呢？
5: 哎，他懂道理，农民嘛，就靠着家里的几亩地活着了。你如果不伺候好家里的几亩地，来年就没收成，没收成了就活不下去了。那活都活不了了，咋还顾得上念书了？
6: 梁满堆儿磨马，他达又得了痨病，干不了重活，家里面只靠满堆儿一个人。
5: 这一阵子呀，是农忙，误了时令啊，明年就不好过了。哎，过了这一阵子，小许满都还能回来上课了。
4: 那他落下那么多课，咋办？
5: 是这，明天是礼拜天，有时间，跟你再去一趟他们家，在他们家给满东补课。
6: 周老师，

0: 哎，走啊！哎，去哪儿啊？周六啊，老规矩，吃馆子去。
1: 吃啥呀？
2: 吃啥？周边咱都吃遍了，今天就是西菜，
0: 红房的西菜馆，
2: 老有名了。嗯，
0: 哎，走啊，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上海最好吃的生鹌鹑面馒头，确定？哎，我给你们特别特别好吃，
3: 真的。哎，就一点啊，有点贵，不贵，
0: 没事，这次我请了，哎，这次我请了，好不好？
3: 第二次我，
0: 哎，
4: 我去。
0: 嘉玲呢？高嘉玲呢？
5: 高嘉玲，
0: 嘉玲呢？哎呦，哎，哎，嘉玲，咋的了？
3: 哦，肚子有点疼。
0: 哎，
3: 不是，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0: 我突然疼了一下子。
3: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用，我待会儿去学校医务室拿点药就行了。
0: 你先去吧，我
3: 就不治疗行吗？
0: 可以，你们先去吧，
3: 对不住了。
6: 哦，慢点啊，嘉玲。
3: 哎，好。

0: 填空其实就是造句，在每个空里填上一个词，它就成了一句话，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段落，几个段落连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文章，也就是作文了，明白了吗？来，这样啊，老师先帮你造个例句，你看一下。我爱太阳，我喜欢阳光，我要歌唱。你看，这就是一句话了，既有美感，又有诗意，对不对？
1: 高老师，你得让馒头儿自己想，先别管美不美，先讲啊，最有用、最想要的诗。馒头儿，你最想要什么，知道不？
2: 知道。
0: 好，行，那你来试试。

0: 谁呀？
1: 我呀，亚轩。
0: 张克南。啊，
1: 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好路过嘛，就碰着了。
0: 你偷看我跳舞啊？
1: 没有，我刚好就是路过这儿，想跟你说件事儿，说件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
1: 我们供销社新盖了个礼堂，现在空着没用，那个水泥地铺的平平。

0: 独在异乡为异客，
1: 独在异乡为异客，
0: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遍插茱萸少一人，
1: 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很好啊，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独自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他乡做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佳节呢指的是什么？是的，指的是九九重阳节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就会倍加思念亲人。遥知兄弟登高处，这个知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
1: 想，
0: 是想啊，遥远想念自己的兄弟都登上了高处，干嘛？祈福祈求平安。于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家都插上了茱萸。这个茱萸是什么意思？是的，是一种香草，大家都插上了香草，但是这个时候唯独少了一个人。
2: 老师没有少，他来了。

0: 满对儿。老师，我把学费带来了。Mary has
1: come here for 5 days.
2: 哎呀，Hello, my name is 高嘉林, Department of Chinese. I'm glad to meet you, Mr. 聂文成。
3: 你说的什么语啊？
2: English 啊，
3: 陕西英语吧，难怪听不懂。中文系高，
2: 哎，同学，你叫高什么？高嘉林。
4: 高嘉林。马帅，
5: 你我没认出来你啊！你这是发财了？
4: 哎，没有，就挣了点小钱，就买了辆手扶。
5: 你这拖拉机也开上了，小墨镜也戴上了，这真是飞黄腾达了。
4: 高中算是没白念吧，对吧？我呢，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印了一些小传单，骑着自行车到处贴，满世界贴。没想到还真有人找上门来订货，一问才知道，这隔壁县呢开了个酒厂，说是这个汉朝的酿酒秘方，必须要汉朝的陶酒缸。你看，就是这种。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一定就是500件，说长期订货，我这不就有活干了吗？没想到呢，他们生意还挺好，这个酒缸的需要量呢越来越大，我们家就烧不过来了呀，我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干。这下可好了，一家一家，一户一户，慢慢的建起了窑。这一下子，我们村里都开始烧酒缸了，我们村一下就成了烧窑村，我一下就成了土专家了。
5: 马帅，你这样的才叫知识改变命运，我佩服你。
4: 哪谈得上改变命运？就是手里有点小钱，日子好过了一些，不用这个靠种地活着，哪比得上你啊？当上人民教师了吧？你的情况张克南都跟我说了。嘉林，你干得挺好的。
5: 哎，你见着柯南了？
4: 刚过去，说是开会。哎，他现在当上门市部主任了，张罗着晚上一块儿吃饭。哎，正好你来了，一起聚聚呗，我们。让他把那个黄亚平也叫上。
5: 好啊，嗯，我先去找一趟景老师借点教材，完事儿了过来找你们。
4: 行，那就直接去那个供销社，张柯南那儿集合。
5: 好，
4: 等你啊。
5: 啊
4: Thank you.

0: 静老师，我知道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够好，还希望您批评指正。但确实是真人真事，也是我有感而发。
1: 高家丽娜真的很高兴，也长进了啊！你的这篇文章啊，不，应该说是报告文学，写得好。
0: 好，嗯，
1: 好在哪儿啊？
0: 你不再只关注自己了，你开始关注别人了，关注农村的孩子，那些苦孩子啊。
1: 你的这篇文章啊，不光是写了一个辍学孩子的故事，而是通过梁满顿这个孩子的遭遇，揭示了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写得好。<笑>
2: 您刚才说这叫什么？
1: 啊，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
0: 没有虚构的情节啊，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它兼具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能够迅速生动地反映社会问题。
1: 像以前这个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穆琴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些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
0: 没想到我这篇还是报告文学。
1: 是，当然是。 而且是写的非常好的报告文学，真实感人，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
0: 谢谢金老师，嗯，我继续往下写了。
1: 继续写，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也写诗吗？也要继续写。如果你以这样独特的视角，啊，这样的真情实感去创作，哎呀，高嘉琳呐，你将来。 会大有作为，
0: 我记住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

0: 不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样子。可以。
1: 我说了多少回了，只要进工地就得戴安全帽，就是只翻八次都得戴上。出了事情，你婆姨让个样活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工人。我叫高双奎，是这里的头，你连我都不知道，你蒙谁呢？
1: 不是我，我就蹭了这一顿饭。你，哎，哥，我叫高双兴，高双兴，我叫高双兴。你叫啥？
0: 我叫高双兴，你叫高双奎，
1: 俺们是兄弟。
0: 你是陕北来的？啊，是。你在哪个工地？头是谁？我是个大学生。大学生？真的、啊？你看，怎么社会？山区来的，家里穷，没钱买书，没钱坐车，还没钱请同学吃饭。 得瑟的，你咋知道的？我有个弟啊，叫高小奎，也在上海读书，不过读的是技校，我工人，我能不知道吗？啊，走，给你拿两个锅盔。
1: 啊，谢谢哥。

0: 小平。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0: 我带他们来的呀，老同学说要聚聚吧。
1: 那真是太好了。
2: 阿平，我跟你三年同学第一次看见跳舞，真的跳太好看了。
1: 我好久没练了，都是小的时候的功底。张克南找了这么个地儿，我才继续恢复练功的。
3: 跳得真好。哎呀，咱们这个乡村小学

0: 要有像你这样一个能跳舞的老师，那该多好！哎，
1: 高佳琳，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0: 你说真的？
1: 真的，我们广播站也不是特别忙，我每天播音就3个小时，我有时间的。嗯，
0: 一言为定。
1: 当然了。
0: 来这么远是不是？我给你拿了东西，这糖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都给你。还有这个，你看，都是你喜欢的。你看多漂亮！回头你可以把它们缝在书包上。
1: 好看啊！我缝这个，白桌子的，象征着广阔天地任飞翔。巧玲，
0: 你说话真好听。
1: 哎，三星哥，我上次给你抄的复习资料，你背的怎么样了？
2: 还没背。这都几天了，你还没背下来？我边抄都边背下来了。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期末考又要好几项不及格，老师又要说你了。他那个秃脑袋，我才不搭理他呢。怎么样？还不错吧？
3: 高佳琳。 你真了不起啊！我早就没想到呢，这叫废物利用。主要是为了教孩子们变废为宝，变丑为美。变废为宝，变丑为美。高佳琳，高老师，你给我也上一个，我这一下就开窍了。
4: 哎，黄亚平来了！黄亚平，郑河南。 同学们，舞蹈老师来了，集合！同学们。

0: 哎，小哲，你干啥去？
1: 去马甸小学帮家林哥。
0: 帮家林？你都帮什么？
1: 家林哥说华老师生病了，没人给孩子们做饭，喊我去帮忙。
0: 回来。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字一点都不上心。笑什么了你？开上车啊，去县城，把份啊给你。小哲。

0: 哥，哎呀，
1: 庄兴啊，别看你瘦马肌干的，这干起活来劲美得很嘛。在家里干活。
2: 高庄兴，哎，来帮个忙。
3: 他叫怂你，自己不会干。
1: 这帮哈怂，就爱欺负新人。
0: 我喜欢他们这么喊我，高庄兴，高庄兴的，
1: 还是这个名字好听。
2: 啥意思嘛？
1: 啥意思嘛？啊！哎，没啥意思，好久没有中国人叫我了。也对，这大学里头，谁成天自己哇啦的乱喊吧？别往心里去啊！一帮没文化的人。
2: 没事没事没事，轻声轻音这么叫我更亲切嘛。
1: 啊，对了，这工钱啊，我一字一结，保险少啊。啊，
2: 哥揽这活挣的是苦力钱，挣怕紧。谢谢双辉哥照顾。
1: 我也知道你揽这活赚不了几个钱，还要照顾这么些人，还要让我打工。折这干啥呢？啊，好好读书，等毕业了有出息了，当个大老板、大领导啥的，别把哥忘了就行。<笑>哎，帮了双姐，帮强哥定啊。
4: 哎，你帮我数着啊，我来。
5: 小心，小心，小心！我来，
4: 可以啊。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孩子不错，天生软，感觉很好，将来好好练练，能练出来。
5: 王爷，老师夸你呢，跳得好，将来争取做个舞蹈家。嗯，
4: 喜欢跳舞吗？喜欢。
5: 教练，
4: 你以后
5: 我刚才看那巧汁了，怎么不见了？
4: 厨房做饭呢。下。
5: 快拿。
4: 哎，
5: 帮我一下呗。
4: 1 2 3 4 5 6 7 8。
5: 小珍，马栓，你也来帮忙啦！嘉玲让我跟他带破土缸，我还琢磨他干啥用呢，没想到高嘉玲啊真有脑子，他就往这墙面上一摆，这破土缸啊就成了个艺术品。高嘉玲了不起啊！
4: 嘉玲哥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就佩服他。你看，他把这个破学校变了个样，学生们个个都夸他是个好老师。
5: 小珍，你也了不起。
6: 我又没有上过几天学，有啥了不起的？
5: 你让我也变了个样啊？那是你自个儿有本事、有文化。我听嘉玲哥说，你都快当上万元户了。
6: 没有，我就挣了点小钱。
5: 小珍，
6: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明年我就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哎呀！
5: 那真是了不起啊，马栓，你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那我当然得谢你了，我给你带了一缸好东西。
6: 啥东西啊？
5: 一缸酒。
6: 我又不喝酒。
5: 那送给你爸呗。
6: 爸，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
5: 哦，
6: 哎，这是什么酒啊？
5: 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
6: 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5: 不是。
6: 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哦，那你们家不种地？
5: 我们家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就靠烧些窑挣钱。他们家这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哦，
6: 那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
5: 9块8。
6: 9块8，9块8，9。
5: 哎，
4: 爸。
6: 你就知道算钱，人家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
5: 什么话嘛！我得说说他有多大的出息。哎，
6: 你叫个甚？
5: 马栓，马家铺子。
6: 哦，9块8一个罐罐。那你平时给个送酒的吧？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呢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
7: 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巧珍帮忙，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最难熬的日子。所以巧珍她就是我的恩人，我得谢谢她呀，就算是我的小心意吧，叔。
4: 爸，你问那么多干啥？人家给你送酒，你还不乐意？
7: 五狗不受禄，我得知道她凭谁给个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
0: 就是因为他，
1: 胡说个啥嘞！马上走，咱们赶紧回学校找嘉玲哥去。
2: 那叔走了啊！哎，你叫个谁？
3: 马栓。
4: 嘉玲。嘉玲。高嘉玲，
0: 哎，金老师，
5: 难道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
0: 给孩子们备课呢。
5: 哦，哎，给你看个东西啊，来，看看这篇文章，再看看作者的名字。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哎呀，你的这篇报告文学啊，我寄给了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就在这个《中国农民报》当编辑，看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是要发表，我就替你做主了，你没有意见吧？
0: 谢谢，谢谢金老师。
5: 谢啥呢？你这文章写得好啊，继续努力啊！

0: 哎，高加林，好你个高加林呐，藏得够深的呀！啊，你还装糊涂？你的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中国农民报》上了，你也不跟我报告一下，《中国农民报》，一个孩子的读书梦。要不是你师母在图书馆工作，我们险些错过了这篇文章，不知道我们中文系里边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作家。哎，我想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梁满敦这孩子的？
1: 我家就是农村的。
0: 嗯，也许这个对你来讲很自然，但是生活的积淀确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这样吧，咱们这周的写作课，你来讲，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得。

0: 哎呀，你别藏了，樊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我特别想先睹为快，可以吗？
1: 樊老师，你不是社会学系的吗？樊老师怎么会告诉你啊？
0: 怎么啦？你看不起我们社会学系的？我告诉你，樊老师可是我们学院文学社社长，而我呢？

0: 是文学社交流部部长，组织文艺活动和交流的。樊老师想让我来吸收你加入我们文学社，怎么样？你愿意吗？真的？
1: 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不情愿啊？
2: 不，我不是我。
0: 高嘉林同学，你都已经发表作品在大报上了，你这可是变相骄傲啊！
1: 哎呀，
0: 你快给我看看嘛！ 我明天就还给你，快点儿，谢谢。

0: 正着，哎，
1: 右边又一点，
2: 高一点，高一点，
0: 对对对，再搞海一块头，哎，
3: 好，行嘞，
1: 好了，哎，
0: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娃不得了了，
1: 哎呦，好着呢，好着呢啊，啊，
0: 这是全国的报纸，
2: 那可不，中国农民报，国家一级报纸，
1: 哦，
2: 这报纸，
0: 不仅全国的农民看，国家领导人都在看。哦，
1: 领导人看，哎，这样你能不能给你刘露书也做上一份，让他也看一看？他要看了，全村人不都看了吗？等于有，
0: 那我只有一份啊，咋办？
3: 那全国的报纸他不可能只印这一张嘛？
2: 对啊。
1: 哦，那明天早上我到县城去买。
2: 等
1: 着。
2: 多买几份啊，这样给你德顺爷爷一份，立本书一份。
4: 村委会那个布告墙上也贴一份，多好啊！我明天叫人巧针，让他开拖拉机拉我去。哎，好，都贴上。哎，我特想知道啊，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之前，是不是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哎，就是想问这个山区的孩子们鼓与呼，你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不对？
5: 嗯，这就是主观臆想了。我是不相信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前。 就会先预设一个创作主题，那是概念先行，写政论文可以，文学创作行不通。如果没有主观意图，作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创作视点，如何寻找生活素材呢？
4: 作家不会主观的寻找生活素材的，都是现实生活触碰了你，激励了我，又刺激了你，这样作家才能产生作品的想法。那你要如何解释和理解构思这个概念？ 如果没有构思，作家的思想如何出发？他从哪个方向出发？没有创作动机，他如何产生创作行为呢？哎，你又开始狡辩了，是不是？任何创作活动都不可能机械的分割步骤和解剖思想，创作活动是感性活动，不是利益性分析。你这种论调才是狡辩，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咱们让高嘉林说行不行？他写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到底是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主题？高嘉林。
6: 人呢？看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7: 崔哥，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6: 必须。哪像咱们，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7: 哎，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
8: 哎，有您这话，放心，哎，
7: 老厉害了，哎，
8: 打个球，
7: 行，
6: 继续做实习生，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难受吗？青蛙说我不难受啊，这里可宽敞了，我可以在井里边蹦来蹦去。
1: 大海龟继续说：“那你见过大海吗？”
0: 青蛙摇摇头。
1: 大海龟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大海里的水一望无际，面积何止千里万里。” 大海的深度又何止千丈万丈？大海可以掀起巨浪，只有在巨浪。

0: 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青蛙听到这些，傻眼了。同学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很大，远不是大家现在只看到的这个高家村、马家铺、刘家窑。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什么？知识。 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才可以到外面广阔无垠的世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争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各位同学，你们想做井底之蛙吗？
1: 不想。
0: 很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会意。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家里地还没翻完了。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何家林，
1: 哎，山竹，
0: 高老师，你的包裹。
1: 我的包裹。
0: 啊。
2: 你二爸还真是疼你了，那人都远在田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1: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哎呀，那时候在部队啊，当的是团长了，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2: 好看，好看，
3: 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1: 哎，娃娃，幺二叔还说事了没有？
3: 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1: 有信啊！哦，念一下啊。
3: 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哎呀，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得好，还说要向你学习。 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哎呀，
2: 好的，好的，
1: 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2: 行，
1: 哎呀，你们有啥想说的？
2: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1: 让他。

0: 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四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不敢，
1: 咋嘞？
0: 我妈不是打我呀。为啥？我妈说，喜喜妈妈。
1: 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周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
0: 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一看见他就开心。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唱歌也是讲道理。 那歌里还有情意嘞，四了四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那就是了。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收到，真的。同学们。
2: 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开船啦！

0: 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校尉。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羊肉泡馍、
0: 牛肉面，还有呢？
2: 兵马俑。
0: 兵马俑。
3: 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4: 好。
3: 下一站，北京出发。跟上，跟上。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
6: 对，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天安门城。对，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7: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
3: 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8: 在天安门城。
3: 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9: 好。
3: 出发，下一站。

0: 是真话吗？当然是真话了呀！我也没有想到话剧可以这么震撼人。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我也看哭了，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
1: 心里还挺复杂的。
2: 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朴园，他就是一次恶行，但是换来了一生的痛苦。

0: 谢教育局的通知念完了啊，按照评选程序呢，第一步呢是群众推荐。哎，我们学校没有领导，我们三个都是群众。那说说吧。
1: 高老师，你先说。我来的晚，没资格。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
0: 嘿，不能这么说。那文教里头也没说前后嘛。那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黄老师，你说。
2: 我不参加评选了。为啥？
3: 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2: 何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三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3: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脚，深圳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 我男人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啊，睡觉了。 哦，睡觉了。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 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需要学，我男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 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 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

0: 机会连。高老师，你咋看？
1: 我同意，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2: 这我不同意。换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这我知道啊，你说的对。
0: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清楚。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了。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不怪娃娃们笨，只怪个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可是有文化了，还是新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就是我眼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认不？
0: 我认，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2: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了，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进老师的举手。
3: 啊，好，好，
2: 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
3: 高老师，
2: 就是你了，
0: 是你嘞。
4: 伙计们，把剩完的活先放一放，我知道事情啊。哎，听听听嘞，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你资金上出了点麻烦，建材呢进厂晚了，拖了大家的后腿。虽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跟你说了，好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6: 明白。
4: 好，妈妈，庄兴，高双京，
7: 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4: 啊，你来一下。
7: 啊。
8: 哎，哥，啥事儿？
9: 双兴，从明儿个开始呢，你就帮来工地干活了。
8: 为啥呀？
9: 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有些话呢，我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8: 那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9: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伙计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心不戳人嘛。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8: 就没别办法了。
9: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
8: 双辉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样，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了。
9: 谢谢你，哥还约了一个人谈借钱的事，我先走了啊。
8: 啊，你慢点。哥，馒头，来了馒头。

0: 我娃传哈，这四个兜兜的衣裳，杠杠好，精神的很啊！是，
1: 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
2: 后天，县政府里头。嚯，
3: 好着呢嘛！哎呀，
0: 珠子，这还不行，太旧了，哪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1: 做啥呀？洗一遍不就好了？
0: 哎，不成不成，那再洗也是旧海，领奖这么光彩的事儿要传新海了啊！
1: 我现在就做。
0: 哎呀，景儿说的很吧啊！
3: 哎，巧侄啊，
4: 我正找你了。
0: 婶儿，有事儿啊？
3: 哦，
0: 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3: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
0: 哦，我给你拿去。
3: 哦，
0: 行。
3: 哎，对了，婶儿啊。
5: 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纳鞋底子？哎呀，这不是你贾玲阁评上的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过几天要去领奖课啦，那还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
3: 真的？
0: 哦，
3: 贾
5: 玲阁评上仙境啦？
3: 哦，
5: 太好了，婶儿你好，首野快，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依托于宋代点茶的径山茶叶，是其
6: 皮要刮掉为什么要刮掉呢？这层不牢固的东西在上面的话呢，稍微一用它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刮皮刮掉。皮下面这层青是这个竹子里面是最坚韧的一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青留了。
5: 陈金信说：“选竹、削竹、分竹、扎形的十八道工序中，每一道的把关都影响着最终的成败。”
6: 所以它长觉得做蚬就是做人，投入和一丝不苟是关键。比如这道瓜青，力道轻了刮不干净，力道重了，竹青上一点细小的伤口都可能导致竹丝断裂。
5: 那你一个茶筅要做多长时间？
6: 如果是一个品质比较好的一个蚬的话，可能需要的一到两天左右，把它就是分为四个大道，生产的话是有那个流水性的，基本上通过五个人的手才能做出这么一个蚬。
5: 一天的话可以做出多少个这样的茶筅？
6: 五个人的话，差不多40到50个左右。
5: 陈金信本是浙江东阳人。
6: 他的父亲是做竹编工艺品的手艺人。据他回忆，30年前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了一张神秘订单，客户要求做一个竹子工具，这是件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器物。我跟我父亲有过交流的，他说客人讲的就是，如果我能做成功的，单子是36万个，如果我一个赚1块钱的话，就是36万。
5: 当时的时候，那个万元户已经是很牛了，如果你36万，那不得了，完全是不可想象。除了送来一件样品，客户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陈金信的父亲一上手就发现，这跟之前从事的竹编完全两码事。花了6年时间钻研，他仅仅做出了一个轮廓，远远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6: 这个时候，对陈金信父亲来讲，已经不是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花下去的6年不能白费了。他把20岁的陈金信叫回了家，让他一起干，接着干。这么粗细的竹丝，要让它一根一根这样站立在这里不变，这个难度是极高的，相当高的。我们量碎石的厚薄就是用清分卡的，要以那个丝为单位来做。
5: 1毫米就相当于100丝，我们做到前面的厚薄是在8%毫米。傅和子的接力有另一个激励他们的原因，就是渐渐明白这件竹子工具不仅仅是个赚钱的产品，还是中国茶文化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样道具。它背后是发源于中国的茶道历史。
6: 后来就是茶。

0: 后，母亲突然离世，这让陈金信非常自责。平日对查显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母亲，他断然告诉父亲，不干了，好好珍惜家人更重要。
1: 我们所有的家产都是已经花费在这个做这个查显上面了，就连吃饭也成问题。那我母亲呢，她主要是搞后勤工作，她很辛苦，还要去想办法买米买菜，还要烧饭给我们吃，她身心很劳累，所以很憔悴，有点像那种劳累过度。
0: 听到陈金信说要放弃，父亲情绪很激动，下了最后通牒，没了妈你就不坚持了，那这个爸你还想不想要？
1: 老妈走了，那我肯定要老爸要照顾，所以我就沉下心来，就开始做这个事。最主要还要，当时就是好像有一点不肯认输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说，无论如何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这个属于我们自己原来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就还是有这一股劲。没这股劲的话，当时肯定也是走了。
2: 可能这也是查显的一个韧劲的一个精神。
1: 有的一笔，有的一笔。因为这个查显的话，就是说他的韧劲实际上在整个查显最内核的东西，他没有那个韧劲的话，我们顶查顶了之后他是没有那个弹力，这张查就没办法顶好，所以真的有的一笔。
0: 陈金信已经忘记有多少次的成品被下神秘订单的客户打回重做，一直到父子接力的第14个年头，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和父亲手里的茶筅有了合格的雏形。
1: 我这个柜子里面呢，就是放了我那个时候做成功的一个茶筅，就是说已经放了10多年了。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我的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茶筅的一个样子，做到这个状态之后，就是好像完全看到希望。
0: 不断的打磨测试，给陈金信父亲下订单的客户终于同意他们正式发货。之后到了2008年，陈金信有机会去了一趟日本，发现自己依据古代文献记载所恢复的茶筅，跟流传到日本的茶筅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1: 茶筅传到日本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他不是分了很多流派，那么他为了跟我们中国还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呢，他是就是他已经改良过的一个筅，他就是这个头部啊有一个弯，里面弯曲的这个造型，那么我们这么一看实际上也很漂亮。
2: 就是他们在美观度上改良其实是降低了这个效果。
1: 实际上还降低不少。我们这个顺式的茶筅可以看一下啊，它在1/3的地方它就是由圆缝上去，这个圆缝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击打那个茶汤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上面用一下力，它下面会有2下的晃动，这样的话击打的频率就翻倍，这个抹薄啊它就瞬间就起来了，而且很厚。
0: 14年来日思夜想千锤百炼，希望还原的古法技艺终于做到了，而且比预计的更加成功。宋代茶筅的恢复性制作对宋代茶俗的普及应用意义重大，日本工坊的规模化生产是个参考，而在自己的路上精益求精才更有中国特色。现在陈金信制4个字成了中国茶筅的金字招牌，来找他制作茶筅的人络绎不绝，纯手工打造的茶筅按要求不同，售价从几百到上万的款式皆有，深受爱好点茶技艺的客人欢迎。在政府的支持下，陈金信又成立了民俗工作坊，到径山观光的游客也会来走走看看，有更多的人因为陈金信认识了茶筅，了解了中国古代茶文化。
1: 这几年就是一个宋印文化的
3: 改革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
4: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于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 但南京

0: 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1: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献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

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风部110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风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

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0000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便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风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三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0: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十九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1: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2个团、79师郑大章部的1个骑兵团和1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2: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

0: 名为铜陵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铜陵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铜陵阁将军修墓立碑。
1: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2: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司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1: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3: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200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馆20周年。经过统计，自1987年7月7日对外开放以来，卢沟桥畔的这座大型纪念馆已经接待中外观众1400多万人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

0: 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

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先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

0: 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沿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

0: 真，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1: 洛阳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关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人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那是雨水加上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

0: 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家里都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
1: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
2: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

0: 上，
1: 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浙江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海捞针，猴年马月才能找到入世界的钥匙啊！
1: 拿出来吧，一定又有什么不靠谱的发明吧？
0: 哼，才没有不靠谱嘞！准备好亮瞎你们的双眼吧！我阿泽发明是最给力，天才设想在这里，一个钥匙探测仪简单解决大难题，嘿嘿！哈哈哈哈，
1: 你是在大变活物吗？
0: 哪儿去了？
2: 慢住！
1: 大熊，音乐节还没到就开始练上了。
2: 我可能是感冒了，鼻塞很严重。慢住！
0: 感冒和口罩更配。原来你躲到大祥的鼻子里了。
1: 大祥的鼻子里可没有鹿世界的钥匙。
3: 陈部长，这可是个大工程。
4: 那是，要不也不会劳驾三个世界共同处理了。
5: 三个世界不分你我，应该的。
4: 百合前渠环境整治是实现绿水青山的重要专项行动。一年的时间，我们规划疏浚和整治县级河道、中小沟渠4000多条，让四红城的周边环境大大改善，永久性根除灌溉难、排涝难的问题。光鼓掌可不行，两位得出工又出力喽。
3: 那还等什么？各位，行动起来吧。

0: 互通互联，引排顺畅，水星暗绿的四红城马上要来了。哦，阿泽，四王又找我。
1: 意外，这是个意外。那我也制造个意外。工程一切顺利，看来特工队可以专心去找陆世界的钥匙了。
2: 那可不一定。下个月陆世界会有大面积的降雨，可能会影响工程进度。
0: 积雨云可以交给我来处理，
1: 那不行，植物和动物都需要雨水，我们还是帮助陈部长加快完成工程吧。嗯，
0: 大小，小心探测仪。四宝制造意外，我差点烤熟了茄子，我制造意外还自己被喷一脸水，哎呦！
1: 四宝，
3: 未来会有大面积降水，我想请特工队出马，提前把工程结束。
4: 我们也准备帮忙呢，现在就出发了。哎，好。

0: 我们要去河底的江蟹潜水艇出击。河底的经理就交给我吧。
1: 下一站，夷陵道沙农田，我和朱雀负责。

河是最主要的河道了，未来要承办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和大量的漕运工作。还有什么来着？等等，让我上网查一下。嘿嘿，终于过了一把总指挥的瘾。什么时候你才能派上用场啊？

哎，自卸车呢？哦，对不起，对不起，马上为你们清理。 交给我吧，别和一只大象开玩笑。哎呦！OK，失误，换个角度。哦。

0: 这里的农田灌溉有点问题啊。不过，
1: 这可
0: 毗邻稻虾养殖，确实是一项壮举。嗯，啊，我是四宝，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2: 太好了，我的农田水位一直上不来。
0: 小石一桩，交给我吧。看我水精灵的厉害！哦。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2: 谢谢你，四宝。等百合千渠项目完工，我的收成会更好。
0: 那是必须的，收成好，心情就好。
3: 啊！百合千渠任务完成。
4: 四宝，多谢你们，百合千渠工程才能提前完工。
3: 哇！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5: 这个工程不仅能美化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

0: 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分类纳管，闭环处置，推动相关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深化落实干部包联制度，强化微网格管理机制，全面打通群众问题反映和化解渠道，确保问题有人管，事情有人办，结果有反馈。要用好141基层治理体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归属感，以实干实绩实效更好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19号上午，上虞区文明微行动宣传巡展活动在百官街道南丰社区南广场启动。活动将这里新风于上十里从展板和文件中搬到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上午8点，文明集市已热闹起来，主题摊位依次排开，涵盖文明交通劝导、规范养宠科普、光盘行动倡议、文明观赛宣传、消防安全讲解和迎龄助老服务等内容。志愿者现场解答居民关心的文明细节问题，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参与互动体验。启动仪式上，百官街道青年宣讲员与7个社区书记代表共同宣读上虞区文明微行动倡议书，呼吁市民从细微处践行文明。文明观赛志愿者代表发出文明观赛从我做起倡议，6支志愿服务队现场授旗，将通过志愿行动引领文明实践。5名新聘任的文明微行动代言人将深入街巷社区，带动身边人践行文明行为。据悉，本次巡展围绕6大文明微行动，聚焦群众身边的日常小事，通过及时互动、文艺演出和榜样示范，推动文明建设落细落小、渐行渐效。下一步，活动将在保留核心流程基础上，结合各街道特色，开展轮换巡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为普及计量知识，守护民生公平，区市场监管局在曹娥街道一家农贸市场门口小广场开展计量惠民服务宣传活动，把精准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电子秤、血压计、加油机、民用三表等常用民生计量器具的使用和防作弊知识，重点解答农贸市场电子秤短斤缺两防范、家用计量器具校正等器具，对存在误差的设备逐一说明情况，并提供使用建议。不少老年居民专程携带血压计前来检测，现场秩序井然，参与踊跃，细致专业的服务赢得群众普遍好评。
2: 这次活动我们主要是宣传计量科普的小知识，并且着重为老人们检定了血压计，确保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正常的使用。
0: 据悉，今年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助劳信任基石，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咨询300多人次，免费检定家用计量器具40多台件，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结合世界计量日契机，深入企业、村社、农贸市场等地，持续开展民生计量监管与惠民服务，推动计量工作更好融入百姓生活。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选择登记结婚的浪漫日子。今天，去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新人们有序办理手续，用结婚证定格幸福时刻。
3: 上午10点，婚姻登记大厅内秩序井然，喜气洋洋。新人们身着精心准备的服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初审、登记、婚检、合影等流程，在温馨氛围中领取结婚证，共同许下相伴一生的美好约定。
4: 我们之前约的是5月21号，但等不及了，5月20号想来看一下能不能把证领下来。我们今天领证了。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1周年，过去需返乡办理，如今流动人口、在外务工人员及新上虞人均可就近登记，极大提升了便利度。高效便捷的服务、温馨浪漫的氛围，让新人们在上虞收获满满幸福感。
5: 我们是那个山西省朔州市的，像我们这种的话，说实话回去一趟它很远的，打一个来回的话最少3天的，就是能在异地这样去办的话，就真的是确实很方便。
3: 为应对520登记高峰。

0: 区民政局提前制定预案，开放全部6个登记窗口，增加预约号源，并视现场情况延长服务时间，同时通过电话、这里办 APP 等渠道推行线上预约，减少等候时间，提升办事体验。
1: 今天我们已预约了120多对结婚登记，截止上午10点半，已经办理了59对，估计今天将达到140对左右的业务量。
0: 全媒体记者陈一超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
3: 配件，以稳定
4: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

0: 研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推进省农业农村厅一业一策法治服务，创新推出预约式精准执法服务，面向农药生产、农药经营、农产品生产三大主体，量身定制合规体检单，把复杂法条变成简单清单，把被动监管变成主动服务，全力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全周期的农业法治保障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长期以来，农业法律法规条文多、内容细、更新快，不少农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户、种植合作社都面临看不懂、记不住、用不好、易踩坑的难题。为了让法治服务真正下沉基层、贴近主体、惠及农户，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在省厅一业一策指南基础上大胆创新，把厚重政策指南转化为一看就懂、一查就清、一用就灵的合规体检单，让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做到落地见成效。
1: 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这个企业政策的把控，还有政策的变化的帮扶的话，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今年这个一品一策和农药管理条例的一个管理办法的一个更新，对我们这个对国家政策的一个把控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这个农业农村局方面都会来我们企业，对我们的安全生产的话进行一个指导。保证这个一个生产的一个安全，这次来的话就是把现有的国家的一些规范的变更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指导和普及吧。
0: 依托一业一策，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的农药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清单化、精准式执法检查，检查严格对照一业一策明确的规范要求，重点核查生产许可资质、生产工艺流程、产品标签标志、包装规范、质量检验记录、生产台账、原材料管理、废弃物处置等内容。执法人员现场查验、现场指导，对发现的标签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问题解决在出厂之前，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我们现在正在为这家农资店进行执法服务啊。

0: 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严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啊。我们就是结合农业农村部还有省农业农村厅的绿建护农的工作部署，我们组织开展绿建执法服务，持续夯实那个粮食安全的根基啊。今年我们主动转变执法方式，从以前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从治已病到防治未病。我们针对农资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主体啊，在省厅编制的一页一册的法治服务指南的基础上，我们分类编制了农药肥料经营的合规体检单、农产品生产的合规体检单，那么对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也是逐条的列了出来，让我们的主体做到心中有数。
1: 一页一册加预约服务，执法人员主动上门，把政策讲透，把问题找准，把整改做实，让企业合法生产更省心，规范经营更放心，市场竞争更有信心。
0: 我们啊，就是今年也是制作了这个合规的体检单啊。那么主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列明了法律法规的最新的要求，也附了一些常见的法律违法违规的行为，还有处罚典型案例的这些内容啊。那么农资的生产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业的这个主体可以对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体检单可以开展自查，那么我们最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他们不清楚的也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服务。我们也就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行为啊，有效规避主体因为不知法不懂法带来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这些风险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也是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啊，这个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啊。
1: 农药经营是连接生产与使药经营合规体检单，把经营资质、进销台账、实名购买、处方销售、禁限用管理、储存条件等高频风险点全部列明，采用列表式、条目式、案例式呈现，简单清晰，一目了然。
2: 这个农业农村就对俺蛮关心哦，都不俺来进入啊，不俺来经过。俺总想想也来过嘛，蛮放心。俺起码想做嘞，总做嘞一件事哦。农业总就提前带说事哦，对俺老关心。俺有阿里总做嘞不到，我们等可以一道借鉴一下哦，看一看说事。
1: 东关街道全民农资店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看厚厚的法规文件，看半天也抓不住重点。现在一张体检单，进货怎么管，销售怎么记，哪些药不能卖，写得明明白白。经营户自己对照检查，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合规体检，经营更规范，心里更踏实。
3: 今天我们这个农业执法大队给我们送了一个农产品合格体验单，我看到上面这个条文非常清晰的，对我们的这个生产有很大帮助的。你看一下很明白的，对这个农产品的投入、农药的使用和这个标准化生产，我们看一下都很明白的，很好的这个小册子。
1: 保障农产品安全，关键在科学使用。除了抓好农药生产企业和农药经营主体，区农业农村局同步将一页一册延伸农产品种植大户，推出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重点指导科学选药、规范用药、安全间隔期、台账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关键环节。执法人员与技术专家联合上门，对照体检单现场把脉问诊，全流程指导种植户守住安全底线。从买药、配药、打药到停药期、开合格证，每一步都有清晰指引。专家上门指导农户用药更科学，产品更安全，卖价更好，销路更广，真正实现提质增收。
3: 前两年他们就是讲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这么清楚，这个小册子是很清楚的。你无论是农产品的包装还是个主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吧，对我们农产品这个绿色生产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一目了然的东西很好，这个小册子。
1: 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预防，从全面撒网到精准滴灌，区农业农

0: 村局通过这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惠农服务举措，不仅提升了涉农主体的法治获得感，更为粮食安全大局保驾护航。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深化预约式法治指导服务，积极构建预防性合规体系，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针。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用，深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我区正以工业思维重塑农业，走出了一条品种隐喻、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从2007年四季鲜果之旅品牌诞生，到如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3.2万户农户增收，我区成功将时令鲜果做成了全年无淡季的共富引擎。近年来，我区已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心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育60余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半年，仅丁宅乡一溪两岸就通过通票引流吸引游客超41万人次。云南片区6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在夯实品质和供应链的同时，我区积极拥抱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鱼山顺水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富的甜蜜新篇章。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连村新创农业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传来喜讯，随着最近草莓采摘季的落幕，园内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即将成熟上市。走进滚滚园，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环境整洁通风，摒弃了传统种植的杂乱感，尽显精细化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
1: 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布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副排长吗？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1: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在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1: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 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啊，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啊，是，
0: 回去。

0: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
1: 请讲。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0: 好。
2: 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0: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丘，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
0: 另外，他们在修路。修路？修什么路？阵地上的路。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
0: 你们还好吗？我们还在坚持中。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1: 谢谢。你还在吗？还有什么？没有了。
0: 再见。

0: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你收到，收到。报告。哎，
1: 明白。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
0: 二号阵地遇袭。
1: 明白。
2: 电子主报。
1: 明白。
0: 是。
3: 11号阵地也遇袭了。
1: 1号坑道收到。
4: 7号坑道遇袭。
1: 0号也是。
5: 我是段前锋，
6: 我是方麦生。
7: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他在南昌小区，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8: 您那是什么呀？
9: 暂时还没有。
5: 大家不能抱团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10: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1: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呀。
12: 不太对劲儿。

0: 各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罗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 炸他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3: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呼叫炮兵！呼叫炮兵！敌人已经封锁五九七一号坑道，请炮兵进。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0: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哎，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笑>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笑>
1: 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0: 你看你那个样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阿斯内特，你困了吗？哎，
1: 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不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糖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肉，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淹起来。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淹起来，
0: 淹了吧？淹你个头啊！
7: 叫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
0: 哦，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啊都？
1: 他们是想吃你，温家的墙。
6: 别特，别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3: 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0: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尿，这是光荣茶。
1: 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军长，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叔叔，叔叔，对。

0: 饭，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舅舅来了啊！嗯，好。苹果。
1: 嚼嚼，嚼嚼，嚼嚼。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我是代县的。
0: 老太行了。
1: 是，1945年参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一闯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跑楼，他的事在太行山都传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0: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汉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一下情绪。
1: 首长，你是首长？
0: 哎，不是，不是，
1: 首长，我跟经理。
0: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血库，咱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是O型血？把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谁是O型血？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3: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
2: 啊，
3: 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呀，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

0: 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 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1: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2: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致司彭总来电。
1: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 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4: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1: 当年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5: 是，窝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0: 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告你，三号跟踪犯科，前台紧张，决心书，我们绝不想告你。
1: 报告，我是吴。

0: 我今天就告你，一号坑的八连，派我送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血雨就地公车王。
1: 报告，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来，组织
0: 织。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 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是不是？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我们的分上，丁兴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渡，
1: 有，
0: 你几个跟我来。
2: 走，
0: 小左，跟着一起去。
1: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海生，海生，海生，
0: 你怎么样了？
2: 很疼，
1: 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
0: 了。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烟，
0: 我给你点上，头上不疼了啊。

0: 团长，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

0: 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1: 你想的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
0: 他在上面炸什么呀？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2: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0: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
2: 这个仗啊，
0: 确实太难打了。
2: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
0: 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
3: 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3: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查，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合规体检，经营更规范，心里更踏实。
1: 今天我们这个农业执法大队给我们送了一个农产品合格体验单，我看这上面这个条文非常清晰的，对我们的这个生产有很大帮助的。你看一下很明白的，对这个农产品的投入、农药的使用和这个标准化生产，我们看一下都很明白的，很好的这个小册子。
0: 保障农产品安全，关键在科学使用。除了抓好农药生产企业和农药经营主体，区农业农村局同步将一叶一册延伸农产品种植大户，推出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重点指导科学选药、规范用药、安全间隔期、台账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关键环节。执法人员与技术专家联合上门，对照体检单现场把脉问诊，全流程指导种植户守住安全底线。从买药、配药、打药到停药期、开合格证，每一步都有清晰指引。专家上门指导，农户用药更科学，产品更安全，卖价更好，销路更广，真正实现提质增收。
1: 前两年他们就是讲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这么清楚，这个小册子是很清楚的。你无论是农产品的包装，还是个主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吧，对我们农产品这个绿色生产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一目了然的东西很好，这个小册子。
0: 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预防，从全面撒网到精准滴灌，区农业农村局通过这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惠农服务举措，不仅提升了涉农主体的法治获得感，更为粮食安全大局保驾护航。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深化预约式法治指导服务，积极构建预防性合规体系，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针。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用，深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我区正以工业思维重塑农业，走出了一条品种隐喻、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从2007年四季鲜果之旅品牌诞生，到如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3.2万户农户增收，我区成功将时令鲜果做成了全年无淡季的共富引擎。近年来，我区已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心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育60余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半年，仅丁宅乡义西两岸就通过通票引流吸引游客超41万人次。云南片区6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在夯实品质和供应链的同时，我区积极拥抱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鱼山顺水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富的甜蜜新篇章。
2: 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连村新创农业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传来喜讯，随着最近草莓采摘季的落幕，园内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即将成熟上市。
0: 走进滚滚园，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环境整洁通风，

0: 摒弃了传统种植的杂乱感，尽显精细化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挂满青色的果实，长势喜人。番茄虽未完全成熟，但已透着淡淡的清甜。工作人员正开展日常管护工作，悉心照料每一株番茄，保障果实优质生长。
1: 草莓采摘季的话，在12月到次年的5月份左右，它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们这么好的大棚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要空半年左右，那有点浪费的。那小番茄的话，它是生长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在3月初的时候把它种进去。那草莓快结束的时候，那番茄就可以对应的接上，就是延长我的那个运营周期。
0: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尝试种植水果番茄。为此，农场精选了浙英粉、香芒皇后、青霞六六三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滚滚园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技，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生率。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5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1: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凭借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随着滚滚园内水果番茄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2026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在丁宅乡一溪两岸体育公园门球场开赛，来自区内的四支代表队约50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下溪之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分为 AB 两组进行对战，一起来看一看。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身着整齐的队服，手握球锤，沉着冷静地瞄准击球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精湛的技艺与默契的配合。本次门球邀请赛是丁宅乡继村 BA 篮球赛、环浙步道徒步赛、樱花跑等赛事之后举办的又一项体育赛事。丁宅正一步步用山海交融的风景和丰富多彩的赛事串起四季不断的消费热点，擦亮鲜果加运动名片。今后丁宅乡将继续深耕鲜果加运动发展模式，积极承办更多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让运动之乐沉浸全民生活，让体育流量转化为乡村共富增量，推动丁宅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

0: 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

0: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

0: 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幺幺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幺幺五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1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1: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幺幺五师下达了幺幺五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幺幺五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幺幺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2个团为主攻，344旅1个团

0: 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幺幺五师作战，拟定以第七十一师加上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当时。
1: 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 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幺幺五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三四三旅24日晚24时出发。 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三四四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2: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 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啊是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呢，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1937年9月25日清晨。 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0时全部进入第幺幺五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 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 三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 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 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搭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 115师第685团2营和3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0: 六八五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1: 第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2: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1: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3: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了。
1: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玉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3: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
0: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1: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

0: 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古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集团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2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2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胜。

0: 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1: 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帅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杨明堡镇有个机场。杨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2: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就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滹沱河，这滹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又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杨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 如果八路

0: 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啊，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主机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一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三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却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蒸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滹沱河。
0: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突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

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鸡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整个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了，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那么一个营长。
0: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直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4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阳明补给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

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三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杨明波飞机场遗址。1937年九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